0: 知。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

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

实是诚实的，好想说平凡。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

0: 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7: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9: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有点远，
0: 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

0: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2: 我就在你身边。
3: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

0: 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6: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请。

0: 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讲，我多想让你知道，我会把访客记录都删掉。他看上去人很好，让你乐观了不少，合照里的你还是那么漂亮。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了。

0: 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 嘿，你呀。

0: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 下一站正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

0: 养老。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

0: 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说。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把童年珍藏的颜色小心放进宝盒，记得爷爷讲的传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

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

0: 不够，
1: 连红绸才搞出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哦，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

0: 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

0: 比较少的呢？
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大家看脱口秀吗？不是电视综艺里边那个富丽堂皇的一个演出秀场，而是日常的小剧场啊，或者是某一个演出厅啊，或者是某一个酒吧里啊，通常都会是一些密闭的房间，观众呢坐在紧凑的椅子上等着，好像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正式的开始啊。舞台中央基本上都只有一束不算太温和的光照一只立式的麦克风啊，还会有一个即将出场正在底下深呼吸做准备的来逗乐我们的人。随着一个个梗的甩出，房间里会爆发出密集的笑声，但是在笑声达到高潮的瞬间呢，空气里又往往会有一种微妙的难以名状的紧绷感，就是你知道台下的观众啊，大部分人都在笑的时候，有那一小部分人觉得大伙在笑的是他。那尽管脱口秀演员常常拿自己的经历来做引子，就好像相声演员说伦理哏的时候，彼此都拿自己的合作搭档去开玩笑，脱口秀演员呢，有的时候是在说别人，可有的时候他也感觉到可能说的

太尖锐，就拿自己举例子，但台下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把作为听者的自己带入到了他们调侃的或者说冒犯的对象里。事实上大家在笑的是什么呢？是段子里边荒诞的社会现象，但又何尝不是那个被剥开了伪装、被暴露在聚光灯下的

己呢？很多时候，脱口秀所带来的愉悦感并不是纯粹的毫无负担的轻松，而是心理防线被猝然击穿后的本能释放。这种释放的前提条件往往就是一种被称作冒犯的行为。把那些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小心翼翼包裹着的、不愿意被人看到的尴尬，用最直白的语言给当众解剖，而这种解剖往往就伴随着心理上的不适。我们在那一刻会突然间意识到，那些看似坚固的体面、那些不可动摇的规则，在语言的消解之下如此的不堪一击。就仿佛是一个人在一身考究的西装底下穿了一双破了洞的袜子，可台上的演员呢，偏偏就指着那只脚，用最大的音量向全场宣告：你看他，他的袜子有个洞，藏在鞋里面，来拽出来给大伙看看。这种戳破就是冒犯的起点。他让舒适的人感觉到不安，让原本不安的人得到了某种隐秘的、不方便宣诸于口的宽慰。就是我们总是期待某个人能替我们把那层叫体面的窗户纸给通通都捅破，可是当那个指甲真的带着风声把现实撕开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又不是欢呼，而是本能的想拉扯衣襟，看看自己那个最隐秘的软肋是不是也跟着一起着了凉。这种刺痛感就是脱口秀有区别于单纯滑稽剧的核心所在。滑稽戏这种表演形式是靠夸张的肢体还有无害的巧合创造一个跟现实脱节的乌托邦，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毫无负担的旁观者。但是脱口秀不一样，它是一个后视镜，而且是装了放大镜的后视镜，演员呢站在你生活的侧后方，冷不丁地提醒你，让你去注意那些你自个儿假装看不见的一些死角。所以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因为他嘴里那个愚蠢的、自相矛盾的、充满偏见的角色，在某个瞬间恰恰就是坐在台下正在看着他的我们自己。

在日常的生活语境里，冒犯通常是一件带有危险性的事。冒犯者需要承担社交破裂的风险，会带来冲突、尴尬和随之而来的惩罚。如果说在一次严肃的公司会议上，或者原本是充满着长辈嘘寒问暖的家庭聚餐里，有人作死，拿脱口秀的方式来点评在座各位的虚伪和无能，你觉得等待他的会是掌声吗？但是一旦这些话被搬到了脱口秀的剧场里，所有规则就发生了一种奇妙的位移。剧场的黑暗呢，给了台下观众一种隐匿感，而台上的聚光灯把演员孤立成了一个合法的挑衅者。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场合里，有一条心照不宣的隐形契约，在这儿所发生的一切言语越界都是被允许的。它是一场拿幽默做武器的模拟演习。这份独特的社会契约就像是一张拉紧的安全网，让演员可以在高空进行高难度的思想杂耍，也让台下的观众能放心地交付出自己的敏感和防御。我们之所以敢在剧场里对那些平日里讳莫如深的议题哈哈大笑，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呢，它不会真的烧到现实里来。它允许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来凝视那些原本让我们感到恐惧或者愤怒的深渊。在这个四面封死只亮着一束光的空间里，我们和台上的那个陌生人达成了一种短暂的共犯协议。一旦走出这扇门，大家都还是那个穿戴整齐遵守规则的文明人，但是在灯光亮起麦克风拿起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就可以摘下社会化的面具，一起在荒诞的泥潭里打个滚儿。也就是因为有了这张安全网，冒犯才得以被升华为一种艺术。它不是街头巷尾那些充满恶意的谩骂，也不是职场上居高临下的羞辱，而是经过了精密的计算，通过语言来进行解构。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是一个无知无畏的弄臣，用近乎自毁的方式来触碰这些边界，然后带着观众完成一次集体的情感宣泄。要是没了这张安全网，脱口秀的舞台会瞬间坍塌，变成一场充满戾气的言语斗殴。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脱口秀从小剧场从线下搬到了综艺里边，经常就会引起那么大的舆论风波。

探讨脱口秀的冒犯性，绕不开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权力的坐标轴。在人类社会的结构当中，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它体现在职级的高低、财富的多少、性别的差异，甚至是某种主流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脱口秀在诞生之初，灵魂里是带着强烈的平民色彩的。所以当脱口秀的选择是向上冒犯的时候，它的性质是消解。那些平时被神话所包裹的墨守成规的社会习俗，在演员刁钻的逻辑还有辛辣的比喻面前，瞬间褪去了神秘的金身，露出了跟普通人一样甚至更加荒诞的马脚。所以这种冒犯让正处于权力结构下层的人感受到了一种由衷的解气，他用笑声完成了一次短暂而有力的平权。可是相反，如果一场演出的准星变成了向下冒犯，就是把枪口对准那些本来就缺乏发声渠道的弱势群体，那么这种所谓的冒犯就是瞬间变味了。它不再具有解构权力的智慧，而是沦为了对既有压迫的顺从和谄媚。这会儿的笑声又不再是反抗的火花，而是强者对弱者进行霸凌时的帮腔。高明的脱口秀演员总是会在权力天平上找到一根最敏感的平衡线。他们知道真正的勇敢不是去撕扯弱者的伤疤，而是挑动强者紧绷的神经。当他们调侃一个位高权重的某种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们的冒犯是一把匕首。可一旦他们谈论了普通人的笨拙和困顿的时候，这个冒犯会转化一种饱含温度的自嘲。你看，是自嘲而不是嘲笑他人。只有这种对坐标轴的精准把握，才能决定一场演出的高度，它到底是艺术的殿堂还是世俗的泥沼。

当然很多时候脱口秀并不是总在讨论那些宏大的宏观命题，更多时候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死磕。在朝九晚五的格式化生活里，每个人都积累了大量的微小尴尬，比如天电梯里边见了不同不熟的这个同事，你是尬聊呢，还是面面相觑呢，还是假装视而不见呢？微信群里一不小心发了不该发的消息，或者为了维持一种虚假的精致，在健身房里做着痛苦的表演。

这些尴尬在发生的那个当下呢，往往是让人感到窒息和抓狂的。你想，为了维持一个成年人的成熟的社会人形象，我们通常选择在事后把这些记忆迅速打包，塞到意识最深处的角落里，假装他们没发生过。然后脱口秀演员就是那个翻垃圾桶的人，他们把这些我们试图遗忘的，事实上又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难堪给重新捡了起来，拍拍灰，然后用几乎荒诞的放大镜给呈现在舞台上。哎，当这些日常的原本是让我们尴尬的困顿被他解构的时候，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我们发现原来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可能突然绊一下，原来大家在面对那些催婚的亲戚时，内心都会翻同样的白眼。演员通过这些对于微小细节的冒犯，实际上做着一种极其温柔的心理按摩，是想让大伙都能够看得到听得到，这是我们共同的千疮百孔无比真实的生活，我们都是一样的笨蛋，没什么大不了。对日常的冒犯，本质上其实是对生活本身的一次深情的凝视，它没有居高临下的批判，也不试图给出什么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呈现出来，用可爱的或者是冷峻的洞察力把生活的外壳给敲开一个口子。我们在嘲笑舞台上那个角色，但也同时用更加宽容和更加戏谑的姿态接纳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

0: 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关于脱口秀会不会太过了这样的讨论，其实一直没有停止。我们好像处在一个感知力很分化的时期，一方面呢是互联网语境下日益提高的情感阈值，人们需要越来越重口味的刺激，越来越辛辣的讽刺才能被逗乐；另一方面又是高敏感人群的增加，以及对社会各种群体心理边界的空前保护。在这种拉扯中，脱口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抱怨说，哎呦，你看这些观众心胸越来越窄，浑身长满了敏感的点，稍微碰一下就是一场海啸一样的舆论声讨，让演员都不得不在钢丝绳上跳舞啊！艺术创作空间被严重压缩了。他们觉得一个缺乏足够钝感力的社会正在亲手杀死那些真正具有深刻批判性的幽默，让剩下的内容成为了无痛不痒的圈圈点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敏感又怎么不能算是某种社会文明程度的投射呢？过去被理所当然当作笑料的什么弱势群体特征啊、性别刻板印象，在今天已经被重新审视了。高敏感不一定代表玻璃心，它很有可能意味着对于别人处境的深度共情。所以当台上的冒犯不再能够轻易得到廉价的笑声的时候，其实就是逼着演员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来找更加高级的、更加隐蔽但是也更有普遍人性的幽默机制。

针尖对麦芒的博弈，实际上就是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在自我迭代的一个必经之路。它当然不会在真空里完成，它一定会跟所处的时代、所面对的听众产生最激烈的摩擦。在这个过程里，不管是演员的创作表达，还是观众的容忍底线，都在不断的重新对齐。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经典，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机制拉扯里，找到最精准的那一个平衡。

幽默跟冒犯之间往往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决定它到底是让人会心一笑的艺术，还是让人愤怒离奇的语言暴力，就是隐藏在话语背后的那个刻度。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往往是一个顶级的语言外科医生，他的包袱和观察就是精细的手术刀，切口是极小的，下手是极准的，能用最快的速度划破虚伪的表象，直达核心病灶。在这个过程里，只是有一些刺痛，但听众

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创作者对于荒谬的批判，还有对人类共同困境的深刻理解。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呢，有太多平庸的创作者，他们误解了冒犯的真正含义，以为只要把嗓门提高，把词汇变得粗鄙，或者无底线地去挑动人群中那些敏感的神经，就能自动获得幽默的特权。拎着鲁莽的铁锤在舞台上盲目地四处乱砸，砸碎了礼貌的边界，砸碎了公共讨论的尊严，但是并没有带来任何有启发性的新的视角。这种所谓的冒犯，除了输出纯粹的负面情绪和加剧群体的割裂之外，毫无艺术底蕴可言。真正的解构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的建构能力之上，你得先深刻理解一个规则是怎么运转的，一个群体是如何思考的，人性里的脆弱到底藏在哪儿，你才有可能写出那个既让人感到一丝被戳中的战栗，又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段子。缺乏这种底层认知的盲目挑衅，就跟一个心智还没成熟的孩子为了引起大人注意而故意摔碎花瓶一样，那不叫艺术，那就是单调乏味的反叛期宣泄。上乘的冒犯艺术带着一种近乎诗意的精准，当那颗子弹穿越你的常识、你的防御，甚至是你的偏见的时候，那一瞬间往往都还没来得及感受到痛苦，而理智已经在为一条近乎完美的逻辑抛物线由衷地在心底里鼓起掌了。脱口秀的高级感就是体现在这种对火候的控制上，他要求演员既要有一颗敢于挑战的冷酷心脏，又得有一双极其敏锐可以捕捉到观众情感波动的手指，需要在舞台上不断地试探那个临界点，让听众感到天哪，他怎么这么敢说，为此而惊恐，然后又说可他说的该死的是对的，那种释怀。玩这样一场极其惊险的平衡游戏，就是这样高难度的技术性才给了冒犯以艺术的冠冕。

如果你看过好的脱口秀，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演出现场，因为演员一个节奏特别好啊，反转很精妙的段子，几百号人一块儿失控一样的大笑起来，哎呀，像是一场特有传染力的群体性的歇斯底里。但是从那个场子散开，各回各家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跟失落感。你可以把它叫做幽默所带来的余震。那很多时候我们回味那些让自己大笑的段子的时候，会突然发现我们刚刚所嘲笑的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甚至残酷的社会现实。可能我们笑话了大城市里一些年轻人的无家可归，可能我们嘲笑的是关于人际关系里无法逾越的孤独，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内耗。我们在剧场所包裹的那个安全网里边，把笑声作为盾牌，抵挡了这些庞大命题对我们的精神碾压。但是离开那个场域，安全网撤掉，盾牌放下，现实的重量还是会分毫不差地砸回到我们的肩膀上。这也是脱口秀残酷且迷人的一面，它用轻盈的方式承载了很沉重的主题。它不是药，没办法麻醉我们，让我们真的忘记生活里的痛苦。相反的是，通过冒犯的方式把这些痛苦提炼出来，放在了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试图用一种不那么沉重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它。这种共情的两难在于，演员为了让你我直面真相，得先用幽默作为诱饵把我们吊上来，然后再用现实的锋利把我们刺伤。这种深刻的自省，是廉价的俏皮话永远不能给予的。一个纯粹为了搞笑而搞笑的段子，散场那一刻就已经死了，他没办法在听众心里留下任何回响。而一个有艺术到底蕴的脱口秀作品，他的生命其实是在演出结束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它会在人的脑海里引发长久的余震，让未来的某个日常

在脱口秀漫长的发展历程当中，有一种创作手法因为很高产很低门槛，长久以来呢被奉为行业里的捷径，就是利用和强化群体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针对某个地域，比方说我们

常常见到很多来自山东的脱口秀演员在说山东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和风气，啊，或者针对某种性别，以前啊可能会针对相对处于弱势的女性，但是当女性脱口秀演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又开始刻板的去嘲笑某些男性。反正只要演员在舞台上抛出一个大众熟知的固有标签，台下往往就可以心领神会地爆发出一阵笑声。这种逻辑总是被包装在哎，老铁，这不过是个玩笑，你怎么能当真呢？这种避风港里。可事实上，这种做法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冒犯艺术，而是一种拙劣的伪装。冒犯是要打破现有的认知结构，挑战那些大家已经信以为真的陈词滥调。可是依靠刻板印象批量的制造笑料，恰恰是加固那些原本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它没有办法带领观众走向更深邃的理解，而是迎合了人性深处懒于思考、乐于给他人分类的本能。幽默这个东西一旦沦为了偏见的放大器，它所产生的毒性是隐蔽而且很持久的。在那些看上去无害的调侃里，有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现实里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被轻描淡写的解构成了一个个娱乐化的符号。这种创作上的走捷径，不仅损害了脱口秀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艺术形式的尊严，更是无形中收窄了公共讨论的理性边界。一个舞台上只剩下了对特定人群的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解构，它的表达就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偏见这个东西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穿上一件叫幽默的外衣，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只要套上这层马甲，所有的傲慢和不公就都有了一个完美的挡箭牌。只要有人试图站出来指证他的荒谬，他就可以立刻缩回头去，胜券在握的给他扣上一顶没有幽默感的大帽子。一个高明的创作者会警惕这种偷懒的陷阱，他们同样会使用标签，但是目的呢，往往是为了在最后关头亲手把这个标签给撕碎。那么先顺应了听众内心的刻板印象，然后在逻辑的转折的地方呢，给出一个极其有力的反击，让大伙笑过以后猛然意识到，哦，原来我之前的认知是这么的狭隘和荒谬。把偏见可以当作一种暂充为道具，然后最终把它彻底砸烂的冒犯，才真正配得上艺术两个字儿。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随

0: 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我们去探寻那些顶尖的脱口秀演员的内心世界，往往会发现有一个让人心疼的规律：在舞台上最能让人开怀大笑的人，现实生活里往往都有一段不那么顺遂的过往，甚至带着很深刻的心理创伤。喜剧的底层色调很多时候就是悲剧，脱口秀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一场很残酷的精神炼金术，就他们必须把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背叛、贫穷、自卑甚至是幻灭作为原材料给投进干锅炉里。这种重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他要求创作者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选择让时间去慢慢的淡化伤口，恰恰相反，他们必须要一次次重新回到那个让自己感到最无助最难堪的现场，用极其冷酷的理智去客观地凝视它，分析它，在里边找到荒诞的线索，然后编织成一个可以逗乐陌生人的段子。这就是把自己的血肉当成了舞台上的燃料，本身是一种对自己最极致的冒犯。然而当这种个体的创伤在舞台上成功地转化成为群体的笑声的时候，某种带有神圣色彩的救赎就发生了。原本是沉重到让人无法喘息的痛苦，在语言的转化下，没有了狰狞的统治力，成了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仿佛是微不足道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演员重新夺回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也向台下听众传递了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你看呢，连这么糟糕的事儿，我们都可以付诸一笑，还有什么能真正打倒我们呢？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他的残忍和他的温柔往往就是一体两面的。他可以面无表情地把自己身上还没完全长好的伤口再狠狠地撕开，往里边撒上大把的盐，然后站在聚光灯下，就着这些血迹跳一支滑稽的舞蹈。

我们好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其实呢是他用独特的方式和这个世界进行着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斗。这种对创伤的重构，让脱口秀的冒犯超越了简单的口舌之快，具备了悲悯的人文关怀。他想要表达的是，生命里那些阴暗面不应该永远被埋在

空气共振呢？在演出的过程里边，台下的每一次爆发，每一次迟疑，甚至是空气里突然出现的那种持续了三秒钟的死寂，都是听众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关于冒犯的集体创作。特别是沉默，往往比掌声还有力量。一个演员抛出一个有强烈挑衅性的包袱的时候，如果台下的反应是一片冷冰冰的沉默，不一定意味着这个段子不好笑，而恰恰有可能是这个冒犯的指针精准地指向了、戳中了在场所有人内心深处那块共同的禁区。这种沉默其实是听众给演员画的一道无形的边界，在宣告着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结果。在这样的伤口面前，调侃还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而一个聪明的演员就可以非常敏锐地从空气密度的变化里来读懂听众的心理曲线，及时调整自己的节奏和表达。这样台上和台下声音和沉默之间的博弈，让每一场脱口秀都成了一次绝无仅有的不能复制的心理学实验。所以当我们探讨脱口秀是不是冒犯的艺术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目光只聚焦在那个拿着麦克风的人身上，我们得看看我们自己作为听众，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思考深度，还有我们的审美趣味。我们也在源源不断地给这个舞台塑造着它的边界，选择为什么样的段子鼓掌，选择在什么样的冒犯面前保持愤怒或者保持沉默，都决定这门艺术在未来的社会土壤里到底能开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来。

在很多人传统的认知里，脱口秀是一场台上那个演员的单口独白，台下听众呢，只需要扮演一个被动的，负责输出笑声或者是掌声，甚至是倒彩的背景板就可以了。但实际的演出生态里，听众从来都不是局外人，他们恰恰是这门艺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演出算不算成功的另一半造物主。因为幽默它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真空管里完成的，是极其依赖及时反馈和高密度

脱口秀的终点站究竟应该落在哪个字儿上呢？如果一门艺术的全部追求都是停留在用最尖锐的语言去刺伤他人，制造无止境的对立和尴尬，他的生命力一定是短暂的，或许会在某个特定的瞬间成为引人注目的宣泄口，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纯粹为了刺痛而刺痛的表达，很快就会因为精神维度的单一让人感到厌倦和疲惫。之所以脱口秀越来越被当成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一种被很多人当成值得为他投入毕生心血的艺术形式，是因为在那些最顶尖的作品里，我们能清晰看到一种超越了刺痛的非常宏大的东西，就是对人、人性、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宽容，对所有在生活里挣扎的普通人流露出的深沉的悲悯。冒犯在这些作品里从来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它是一辆破冰车，是帮我们把那层冻结在人与人之间用偏见和冷漠组成的厚重冰层给狠狠地砸碎。而当冰层碎裂以后，露出来的就不再是互相攻击的武器，而是可以互相看见、互相取暖的温柔的水域。演员通过调侃他的无能，让我们原谅了自己的平庸，通过解构体制的荒谬，让我们释放了内心的恐惧。这种刺痛之后带来的巨大释怀感、连接感，才是脱口秀真正的底蕴所在，不过是用离经叛道的方式完成一次传统的深情的人文关怀。这才是这门艺术最神奇的魔法，它开始于一次不礼貌的越界，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挑衅，最终却落脚在了一次极其温柔的拥抱上。它让我们看清世界的荒诞、人性的幽暗、现实的残酷，但是不会领着我们走向虚无和绝望，而是让我们在共同爆发的大笑声里找到继续热爱这个并不那么好的人生的勇气。这种绝境里开出的幽默之花，比说教是更能触及灵魂深处的。

所以脱口秀究竟是不是冒犯的艺术呢？其实在我们聊了这一整圈的过程里边，已经看到了它在社会、心理、语言和情感各个层面展现出来的复杂切面。它既是那枚用来刺破虚伪泡沫的英勇的勋章，也可能会在一番缺乏智慧的操弄之下沦为输出偏见的粗糙外壳。它是一个方程式，而且是一个开放式的方程式。当然，不管时代怎么变迁，公共讨论的边界如何的去拉扯，有一件事或许是可以确定的，我们永远会需要那些敢于在舞台上说出大冒险的真话的人。那些拿着麦克风站在那束不算敞亮的光亮里的人，就是行走在这个社会神经末梢上的哨兵，用他的敏感、他的痛苦甚至是难堪作为代价，在越来越同质化、算法化的世界里，给我们守护一片可以去思考的豁免区。所以我们再坐进那个剧场，听到那些让我们心头一震又大笑出声的包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更深邃、更宽厚的目光去看那个台上在努力为我们表演的身影，去感谢他的尖锐。因为这个尖锐让我们在刺痛之下有了一些理智的清醒，但也要感谢他的温柔，因为让我们在疲惫日常里边通过他的展示找到了同类一样的呼吸。这一辈子我们可能都在各自轨道上背负着一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甚至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重担，默默地往前走，而希望在未来平淡或者有可能经历一些晦暗的日子里，我们能保持直面一切的坦然和底气，能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以后可以付诸一笑，带有这种宽厚和慈悲。因为所有的悲伤啊、欢喜啊，说到底在这些高级的清澈的笑声里都是彼此相通、相互拥抱着的。所以也感谢你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听我絮絮叨叨地聊了这么多关于笑声、关于刺痛、关于悲悯的话题。日子还要继续，那些荒诞的、尴尬的、温暖的瞬间还在城市的角落里静静地发生着。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又会走进剧场去看一场让自己或许经历刺痛，也或许得到一场温柔的脱口秀。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

0: 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

0: 你呀、
1: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恨吗？一定有想念缠着，遗憾的效果，旧情也还会生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0: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可以无尽的争吵还要重复几遍，不在乎得不得体，把金币戒指丢在回忆里面。你知道我不会打造那种深情的人生体验，现在流行断舍离，就别再哭喊，至少留下体面。什么叫合不合理？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6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错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

0: 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唉，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

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下一站，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各位在新的一周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发送消息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来啊。
0: 啊嘿，
1: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钟，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持续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这四个字，然后加江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咯。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这个来继续跟我们打卡啊，跟我们一起说早上好。
0: 是，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也是搜海口音乐广播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喽。
1: 是，今天呢应该是这个小学生跟初中生都已经放假了啊，从上周五开始，这个初中生也都放完假了。然后今天早上基本上路上就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车辆了啊，就是送孩子的车就比较少了。
0: 原来如此，我说我怎么每次我平时一出来我们家门口那条路不是比较窄嘛，它没有很宽，双向基本上就一条车道。我说怎么今天突然特别的宽敞，然后搞得我提前2分钟到单位，我还有点不太适应。
1: 哎呀，孩子们还是比较幸福的呀，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寒假放的晚，时间长，然后暑假放的又早，是吧？这感觉这上学这上半年这个学期好像
0: 没上多长时间，
1: 没上几天，仿佛好像过年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现在都已经这一年过了一半了。
0: 哎，那明天考的是什么试啊？
1: 明天要考试吗？
0: 对，明天有很多的同学们要考试。
1: 明天是高中吧？可能
0: 啊，对，高中的部分同学们，我不知道这个考的是什么试，反正明天或者后天，反正。
1: 这周基本上高中的同学也都差不多就要考完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大学生啊，基本上到下周一或者说这周天，怎么着上学的朋友们都放假了。
0: 是，今天。

0: 早上起来天儿是有一点点阴的，但是有一嘎的云，特别好看。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不知道这会儿还有没有，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看昨天晚上啊，11点钟大厨风铃发来的啊，说丝瓜茄丁榨菜腊肉丁和榨菜腊肠丁和肉丁，怎么搭配？
0: 怎么搭配？你问我们俩怎么搭配呀？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你把这些东西都切成丁，它不是应该都放在一盘菜里炒吗？
0: 我猜搭配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所有的丁配不到一起的大杂烩。
1: 哎，我发现了，凤玲，为什么你做菜都喜欢把这些菜都切成丁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牙口不好。
0: 因为这样啊，方便他打包完之后拿勺直接蒯着吃。
1: 啊，
0: 我猜的，
1: 啊、
0: 有道理吧？
1: 牙口不行啊。
0: 然后还有 XYQ 5:48，早上好，打卡啦。还有浩然哥呢说，哎呀，早上起来居然忘打卡了。6:30的时候，他说昨天休息一天，今天起来精神杠杠的好，一点也不困呢。
1: 真的吗？怎么我们休息2天之后，今天早上起来比要了我的命都难受啊？
0: 哎呀，这2天真是，我说实话，我真的睡够了，什么也没干，也没有什么都没干啊，一直在睡觉，
1: 真的吗？
0: 一直在睡觉，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感觉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并非一直在睡觉啊。
0: 那个是睡醒了啦，
1: 哎呀，
0: 白天睡醒了啦，晚上出去玩一下下。
1: 哎呀，太困了，每个周一的早上都是感觉跟要了半条命一样。
0: 真的是。
1: 哎呀，老朋友呢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开始搬砖吧。
1: 孤独的展望说送宝马公子打卡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0: 有虫吃，有肉吃
1: 啊。
0: 这些我们刚才现在说的都是6点多钟就来了的朋友啊。
1: 大家周一都这么有精神吗？
0: 因为太早了。
1: 我今天早晨从我的那个闹钟啊，从6:50一直响到7:10，
0: 我根本就不会定7点钟之前的闹钟，
1: 就中间这20分钟闹钟一直在响，就
0: 一直在摁，
1: 就没有停过。然后我就听着它在那儿响，然后我整个人就是那种，
0: 我知道你想了，但是我确实起不来，
1: 半梦半醒的那个状态。我想动，但是我动不了。就这么一个状态，我已经控制不了我的身体了。
0: 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1: 然后起来之后一看，手机上说您已错过这个7个闹钟。哎呦我的天哪！
0: 还有0到6:55，你看都是7点钟之前人家就起床了，
1: 太有精神了。
0: 说送宝妈宝早呀，早上好。还有6点多钟起床的陈梦听雨，甚至有空给我们做一张海报啊。他说送送小马哥早安，我慢慢懂了，幸福从来不是得到全世界，有爱就够。
1: 我说实话啊，也没有几个人能得到这全世界啊。确实有爱就够了。
0: 是，这7点钟之前怎么陈梦听雨能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感悟呢？今天还有脱林的鱼7:08，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1: 是，
0: 还有7:30的新歌说送送小马周一早上快乐，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大家都快乐呀，打卡签到喽。早上好。
1: 然后小东东，哎呦，发来好多消息啊，说小马送送早上好，今天早上天气格外的凉快。说这个周末过得真快乐，真充实。
0: 看一看，
1: 这是
0: 什么大聚会？这是
1: 哦，这是你们学校的聚会是吧？
0: 哦，小东东，你是老师啊？
1: 然后这是校哦，你们学校的这个部门聚会，相当于是，说特别是周六的聚会，回母校聚会呢，见了一些十几年没有见的在校相遇的这个老同学，再次见面呢还是很熟悉啊，太开心了。虽然忙活得很累，但是特别值得。昨天睡了一天，累劲儿缓过来，但是呢，内心还是无比的激动，看着照片回味无穷啊。
0: 是，我看见了，还订了这个蛋糕，叫重温校园不负时光，
1: 还真是
0: 啊。那也就是说，你们只是回去聚个会是吗？
1: 就是布置一下，然后聚一个会，一起吃个饭
0: 啊。大家这个青涩的面庞逐渐褪去，然后都还蛮成熟的，看起来这些同学们
1: 都已经是大人模样了啊。
0: 是啊，都是大人了，看上去。
1: 但是哎，你有就是从学校出来之后，还有过什么同学老同学聚会啊之类的吗？
0: 我们就也是不是全班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对对，可能就是十来不到20个人吧，
1: 就关系比较好的嘛。
0: 对，然后我们高中的经常会聚会，但是随着这几年实在是每年回家的次数太少了，经常错过人家的聚会，但是还是看见他们在群里会
1: 他们自己会经常聚会是吧？
0: 他们会经常聚会，只是我赶不上人家的这个聚会。
1: 就是唐山吗？
0: 啊，对
1: 啊，
0: 咱们也没在其他地方上过学呀。
1: 挺好啊，挺好。
0: 你们聚会吗？
1: 我们
0: 你们也是小范围的。
1: 我到现在没有聚会过。
0: 哦，就是全班。

0: 班的那种是吧？
1: 对，也就是高中玩的比较好的那七八个同学，
0: 嗯，
1: 就有时候过年啊什么的回去聚一下。
0: 这次回去你组织一个，
1: 我组织一个吗？
0: 你组织一个，你组织一下全班的所有，就是高中那个高三毕业班，可能那一年比较那个印象深刻啊。组织那一班所有的同学给咱们所有人发私信，
1: 都来吗？
0: 出来聚会。
1: 嗯，
0: 完了你那个这两天完再抓紧练一练，
1: 练
0: 一练，练到那个过年的时候给自己练成一个大双开门。
1: 我认为这个
0: 回去惊艳所有人。
1: 我认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你得先说好了，就是份子钱一人200块钱啊。然后还有宇哥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慧慧爹地说早上好，从隔壁来了。
0: 嗯，好
1: 啊，行。说大学生都跑完了，
0: 嗯，
1: 有的大学还没放完假。反正我之前两天看的那个

0: 有的大学还没放完假。反正我之前前两天看的那个高校的一个放假安排，就是有的学校它好像是要到十几小二十号才开始休呢。
1: 这么晚呢？
0: 对，它有的不同大学它有的放的早，有的放的很晚啊。
1: 嗯，还有六点钟就来了，说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
0: 嗯，
1: 你真够早的。
0: 哎，
1: 月亮爸比许多多呢说早上好，来打卡了，每天下班来打卡的感觉真好。
0: 嘿呦，
1: 我们你下班了，我们才上班是吧？
0: 嗯，然后还有微光呢说，刚才那个少儿口才四五岁的孩子能不能报名啊？
1: 四
0: 五岁
1: 的孩子啊，
0: 咱们这个是几到几岁啊？
1: 我们这个暂时没说是几到几岁，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加江阳老师的一个微信问一下，少儿口才应该可以。
0: 你发那个少儿口才看一下他那个推文当中有没有写吧。
1: 嗯。
0: 啊，在这个推文里面应该是写的比较清楚的。
1: 是，或者你直接加微信。
0: 我看到了，五到八岁嘛。
1: 五到八岁。
0: 五到八岁有。
1: 那五四五岁算五岁可以。
0: 嗯。
1: 可以报名去吧。
0: 你这五岁可以吧？
1: 对，可以去，可以去啊。
0: 四五岁的孩子，你家俩孩子？
1: 嗯。
0: 啊，还是说你一个孩子你忘了他四岁还是五岁了？
1: 有可能是四岁半。
0: 这怎么还不去？确定呢，这还
1: 还有可乐小姨7:37早上好，准备洗头了，
0: 嗯，
1: 抓点紧抓点紧哈。
0: 还有小鱼说来了，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风铃呢说这个炒丝瓜肉末茄子榨菜炒鸡蛋，
1: 嗯，
0: 说哇宋宋你好懂
1: 哇
0: 啊，只需要一个勺子就行了，
1: 你看，
0: 哦，行，都是懒蛋啊。
1: 因为平时我妈早上就是我妈有的时候不是晚上会给我带饭吗，
0: 嗯，
1: 也是做那种就是能一个勺子能吃完的那种饭。
0: 行，还有星海行者的快乐源泉发来的早饭啊，
1: 嗯，
0: 美味，这个是
1: 海南粉，
0: 这是粉吗？
1: 但是你的海南粉为什么有我们北方的浇头？
0: 你这是打卤面吧？你这是？
1: 你这是你？他这个是打卤面，
0: 老北京打卤面。
1: 他这个是那个豆角、肉末，
0: 嗯，
1: 还有一些胡萝卜丝儿的打卤面，然后上面撒了一点那个
0: 啊打卤粉儿。
1: 花生，
0: 嗯，
1: 打卤海南粉，
0: 确实
1: 正解啊。
0: 还有蓉蓉球呢说，我很早就起来了，
1: 嗯
0: 啊，要遛狗，
1: 要遛狗，
0: 要溜达狗娃，
1: 要溜达狗娃，
0: 溜达狗娃是什么活？
1: 要遛狗跟遛娃
0: 啊，早上还用遛娃吗？
1: 可能要带着娃一块遛狗吧，要不然娃这一天上午太没意思了。
0: 说目前都快到公司了，
1: 嗯，早上好也是忙碌的一天。我每次也是早上起来出门到那个地下车库，看见我们小区的忙忙碌碌的，
0: 嗯，
1: 满头大汗的遛狗的那个朋友，有的可能上班也是快迟到了，
0: 嗯，
1: 跟他说你快点拉行不行啊。
0: 是，还有浩然哥呢说今早一点都不堵车啊，嘎嘎顺畅。
1: 是，我也发现了，
0: 哎呀，从今天开始未来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都很顺畅啊。
1: 嗯，我们又淡季了，
0: 我们又马上进入到淡季了，
1: 太好了。
0: 你看今天早上基本上就没有，大家就没有听到小朋友的那个语音消息了吗？
1: 小西瓜应该是放假了。
2: 哎，那个早上好，
1: 嗯，
0: 没有这种了啊。
1: 是，
0: 然后还有陈梦听雨呢说每周一都要在7点前从万泉河畔向你俩靠近啊，这每周一回来是吧？
1: 那也太远了，
0: 确实，
1: 你得到开到9点才能靠近我们俩吧？
0: 确实，
1: 嗯。
0: 还有看一看
1: 小东东
0: 啊，
1: 说呀，我这周也是睡得勾勾的了啊，好长时间没有睡那么长时间了。
0: 嗯，
1: 周日凌晨2点多睡，中午11点起，吃了午饭，又接着睡了一下午。
0: 啊，
1: 咱俩的周日一模一样，小东东。他说我不是老师哈，只是回学校聚会而已。
0: 睡一下午吗？
1: 对呀，啊，睡一下午。
0: 天哪！
1: 你知道我昨天下午睁眼已经是几点钟的事情了吗？
0: 8点。
1: 6点。
0: 几点睡的吗？
1: 几点睡的？就吃完中午饭就睡了嘛。
0: 嗯。
1: 吃完中午饭大概是个2-3点钟吧，2点多钟吧就睡了。
0: 嗯。
1: 然后一直睡到6点，可是问题是我跟朋友约了吃饭，一看一睁眼已经6点了。
0: 嗯。
1: 我的朋友说你的手机没有用就撇了吧。
0: 哎呦我天哪，太能睡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说这次聚会也是临时决定说干就干，学长们让我们发动组织就聚起来了。邀请了老师过来，没想到老师也来了，而且老师打羽毛球腿受伤了，走路不方便，也有心过来见我们。
1: 拄着拐也是过来了
0: 啊，
1: 太兴奋了，
0: 没病走2步，
1: 是
0: 太兴奋了。
1: 是，我也想经常参加一下这样的聚会，
0: 嗯，
1: 去那上面惊艳所有人，
0: 可以。
1: 然后人家都每一个见到的朋友都会第一句话说，哎，你有点胖了是吧？比上学那会儿。然后另一个人说，哎，你这肚子，
0: 哎，几个月了？
1: 哎，你这个头。 发是不是比上学那会儿少了一点儿？
0: 嗯。

0: 还有微光呢说孩子九月份才五岁，还不到五岁的话，你这个应该也还可以。
1: 应该你得看他的一个表达能力，因为小朋友们的表达能力其实差的还是挺多的。
0: 问问肖阳老师吧，或者是你有空的话，那个下午节目里你可以在线问他啊。
1: 嗯，你拍一个孩子什么说话朗诵的视频，你发给肖阳老师看一看，应该就行。
0: 嗯 ，CC 呢说早上好，打卡了，欢迎。
1: 早上好，
0: 欢迎。然后还有是
1: 慧慧 daddy
0: 啊，
1: 他说呀，他说狗就是他的娃，这就叫做狗娃呀，
0: 是这样吗？
1: 哦，这样吗？
0: 学会了啊，学到了。
1: 然后还有风铃呢说，高中聚会的话，不都是为了跟这个 crush 聊聊天，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续前缘吗？
0: 高中聚会不就是大家在一块吹吹牛，然后这个相相亲吗？
1: 是啊，相相亲嘛，
0: 相相亲吹吹牛是吧？哎呀，今天在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呢？
1: 哎呀喂，
0: 哎呀，
1: 哎马总。
0: 哦，
1: 哎，您那个公司，
0: 哎呀，你还记不记得你这个上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的那个女生啊？
1: 哎呦，
0: 是我老婆。
1: 高中的时候都没有看上的同学，毕业回来之后还能再寻前缘吗？
0: 你别说，那时候跟现在这个心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然后说让穗银姐姐把小西瓜咬，他俩都
1: 你串了，
0: 他俩都不是一家人，你让人家给人家咬起来，
1: 你整串了你
0: 啊！我看你接着睡吧啊。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看不到我吗？你消息我们不是念了吗？
1: 念了，你洗头把耳朵洗堵了，
0: 啊、
1: 你没听见？
0: 这洗头的消息我们还得转着花的给你念。哎，注意啊，可乐小姨要洗头了啊，都看过来。
1: 对，摁几泵那个洗发水啊？今天早上准备是啊。
0: 嗯、你洗个头，我们还得给你敲锣打鼓一下。
1: 哎，你 crush 结婚了吗？
0: 嗯，
1: 你 crush 结婚了吗？
0: 谁 crush？
1: 你 crush？
0: 我没有 crush。
1: 高中的 crush？
0: 高中也没有 crush。
1: 大学的 crush 呢？
0: 大学有 crush 吗
1: ？crush 都把都那个你的所有 crush 都已经变成前女友了是吗？
0: 不熟。
1: OK OK、
0: 啊。然后小东东的说，我们聚会也相互问什么胖了、瘦了、美了、帅了。
1: 明白，就这点事儿吧。
0: 哎、客气。客气嘛、
1: 哎，
0: 找话聊嘛。
1: 还有慧慧 daddy 说，同学会不是拆散一对是一对吗？
0: 真的假的？
1: 您是人吗？
0: 啊，你们都好，
1: 您做好人吗？
0: 你们都好邪恶呀！
1: 真是的，说到聚会，大伙儿也可以来聊一聊吧。
0: 嗯，
1: 你们上一次聚会是什么时候呢？是初中同学，还是小学同学，还是高中同学，还是大学经常在一块聚会呢？
0: 嗯，
1: 欢迎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互动起来。
0: 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吧。
1: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这三天的天气。
0: 今天呢是7月13号星期一，多云，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7月14号明天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4到31度。星期三7月15号多云，午后雷阵雨，25到31度。
1: 嗯，
0: 未来几天呢也都是会下雨，尤其是明天说是局地大到暴雨啊，大伙儿呢一定要记得带伞啊。
1: 是，最高温度还可以，只有31、32度。哎，但是特别潮，我今天早上就发现有点潮。
0: 嗯，
1: 那么这个海口天气他又这么敷衍的做了一篇推文是干什么、
0: 不想干就可以不干啊。还有最美的四月呢说早安我在呢，欢迎啊。
1: 嗯，早上好，早上好，也问候所有此刻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估计都是大朋友了啊。
0: 嗯，
1: 早上好，希望你们新的一周上班不要再迟到了哟。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下过去的一个小周末有哪些新鲜事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转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吃的这方面啊，
1: 哎，
0: 依旧是最近有新的联名合作。
1: 我看看，
0: 在7月8号呢，星巴克是正式开启了和泡泡玛特的这个 IP Molly 的首次联名合作。
1: 嗯，
0: 同时也是恰逢 Molly 诞生20周年，星巴克呢就以 Molly 爱的这杯为主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软雪星冰乐以及限定的潮玩周边，同时呢是联名设计了美人鱼、小画家还有小天使三款专属的茉莉形象，分别是融合了星巴克人鱼的经典标志。饮品端呢是同步上线了三款软雪星冰乐，包含了米芝士、可可榛果还有两款新品，以及意式开心果口味。

0: 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大家如果去线下购买这个大杯软雪星冰乐，可以随机获赠 Molly 的烫金贴纸透卡。
1: 嗯，
0: 下单任意一杯软雪星冰乐的系列饮品呢，可以加购加价换购三款随机的 Molly 金属挂式吸管勺。同时呢，品牌也上线了一些周边，比如说马克杯碟套装、玻璃吸管杯，还有渐变冷水杯以及便携保温壶等多款不同的主题杯具。这个联名活动呢，也被有一些消费者吐槽存在一些细则不清的问题啊，就比如说线上点了联名款的产品，到店呢之后发现并不是联名包装，而是给的普通杯，那被店员告知呢，线上点单是不给联名贴纸的。
1: 什么？
0: 但是官方呢并没有标注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渠道限制等等。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呢遇到了说在美团上下单联名袋子，却被店员用马克笔在上面写上字了。
1: 那我要你能别往上写字吗？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好看，喜欢泡泡玛特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包括他说的那个保温杯，银色的杯体上面有一个弹着竖琴的小天使的那个茉莉，有怎么了我的达小姐，
0: 对，
1: 好看好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要买的话可能得抓紧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什么呀，这面包店海口没有过一下啊，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吧。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小米鹏程宣布定位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随后呢雷军也是发了长文来介绍小米的鹏程系列，是三年半的一个改装成果。在 SUV 的形态之下，车内纯平地板与长滑轨道设计让鹏程拥有了智能可变大空间的一个能力。也介绍说呢，车内的发微博说介绍了车内丰田新车的第二完成牌可以多种布局，是一个人的工作室，两个人的咖啡馆，三个人的第三会客厅，跟全家人的游乐场，而且还暗示呢车内能放得下电视、游戏主机、咖啡桌、小尺寸的茶几等多种设施，而且部分呢涉及支持旋转。能放什么电脑主机吗？能放电视吗？
0: 他现在就是推出了那个官方的海报，里面就有点像那种户型图的
1: 对
0: 那个样子啊，就是看了一下这个车的空间，然后里边能放下很多东西。对于家庭出行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选择吧。目前的这个鹏程还只是公布了谍照，还没有完全公布他自己车的一些信息。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小米鹏程的一些未来的消息啊。
1: 是轻商业拉平车贷变房贷，挺有意思。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美国的一家初创公司叫做 Mio， 最近呢正在研发这个新型的商品产品，着手解决食物浪费的一个问题。它是研发了一个垃圾桶，这个垃圾桶呢能将厨房垃圾转化为一种轻便无异味的材料，然后可以运送到农场用作鸡饲料或者是堆肥，还可以利用 AI 呢来分析垃圾的具体成分，来帮助厨房改进垃圾处理方式，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啊。它这个公司呢就是以生产一种家用厨房垃圾桶而闻名的，然后这种垃圾桶呢可以烘干并且缩小食物垃圾。这个公司呢也是认为说更好的产品设计呢可以帮助解决食物垃圾过剩的这个问题。食物浪费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机遇，而且呢这个垃圾桶的发明呢也真正实现了各方共赢，而且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是 Mio 的首席执行官说到的啊，关于这款垃圾桶可以直接来进行垃圾的一个处理。
1: 是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我们来看到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晒出了自己从字节跳动顺利退休的一个 vlog， 然后引起了热议。博主说呢，他是42岁的时候入职了字节跳动，已经在这个岗位呢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经过多轮的这个业务调整，始终以保持热爱享受过程的心态应对工作。你看看人家，我们学习一下啊。然后说呢，算上此前的一些职场经历呢，他的整体职业生涯已经是达到了30年。然后他还介绍自己说并不是这个干部，但是按照国家规定50岁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了，为了领取4月底发的年终奖，同时凑满在字节的10年工龄，主动申请了延迟退休，最终呢是在52岁的时候正式告别职场，坦言说这个班啊真就上到这儿了。有人注意呢，他42岁入职字节的这个经历，直言在普遍偏向年轻轻化招聘的一个互联网行业当中，这个年纪能进入头部大厂，证明自身确实很优秀。看了一下，52岁这个姐姐很年轻啊。你看她。

0: 他包括这个他 vlog 拍到的一些视频，
1: 心态上比较年轻啊。
0: 对，然后这个办公桌上很多的这个可爱的小玩偶啊，什么东西的啊。
1: 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陈梦听雨呢说，今年十月份就要回南京母校参加大学毕业的这个三十周年聚会了，
0: 嗯，
1: 很期待啊。有些同学呢，几乎十年才见一次，
0: 嗯，
1: 十年才见一次，你们还
0: 能再联系上？
1: 你们还有感情吗？
0: 感情肯定是有的呀。
1: 我感觉就是这些老同学，什么高中同学啊，有大学同学啊，
0: 嗯，
1: 反正我个人啊，我个人就是觉得平常都几乎不联系，可能隔个十几年啊，好几年见一次。感觉也没什么可见的，
0: 就这才有意思。
1: 我自己是这样啊，
0: 因为到了之后，哎，反正大伙儿都是那些事儿，但是心情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慧慧呆弟说懂的都懂，行。然后还有风铃说为什么要减少垃圾？
1: 说食物垃圾，我们家养鸡呢，一点都不浪费，
0: 行，
1: 留着喂鸡啊。
0: 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整点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4: 哦，刷会儿手机。
1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6: 主人，主人，请断电。
14: 啊，知道知道。
1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4: 嗯，好了，拔了。
1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4: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